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2: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谋深做实95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奇飞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及12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4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宏和、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0: 7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连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2: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清新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花田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木槿花已经摘了1个礼拜了，摘了1个礼拜多，摘几百斤，1年摘了100多斤。
2: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4: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2: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今年9月，生产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届时日均花茶产量可达2万至4万包。
4: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采信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大概7月15号以后，我们的采花的工作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2: 未来企业将深耕木槿花精加工领域，持续优化花茶、洗护衍生产品的配方与生产工艺，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特色花卉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石城镇白罗村，有一位朴实敦厚的农村汉子叫王秋良，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多难之家，直面命运接踵而至的磨难。他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孝顺儿子，是残疾兄长的一生依靠，是患病妻子的坚实港湾。30余年风雨兼程，他不离不弃，任劳任怨，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在平凡的乡土间书写出动人的人间真情。
5: 7月10日清晨，在石城镇白罗村的安置屋内，56岁的王秋良早已起身忙碌，打盆温水，拧干毛巾，为已满100岁的父亲王先清翻身擦脸，转身又扶起身患残疾的二哥王正良，帮着穿衣洗漱，搀扶着两人在客厅坐稳服药后，又走进厨房张罗起早饭。这样重复又琐碎的清晨，王秋良已经走过了30余个年头。王秋良的父亲王三清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如今年届100岁，2018年起瘫痪在床，还伴有老年痴呆症状。二哥王正良在1991年意外落下智力二级残疾，2020年又因中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面对两位亲人的照料重担，王秋良从未推脱，在2020年更是彻底停下外出务工的脚步，全职在家悉心照料。
6: 我爸和我哥这么多年都身体障碍。

0: 亲王三清虽然患病，仍时常同他讲述抗美援朝的往事。在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这份家国与温情成了王秋良直面人生磨难的坚实底气。30余年寒暑交替，他以单薄肩头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常年坚守践行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是乡里交口称赞的榜样。
1: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十余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2: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影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鹭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十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3: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2: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十余载群鹭翩跹，岁岁归栖，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1: 6月底以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飙车炸街扰民问题，重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民意导向，精准打击，依托视频巡查加精准定点蹲守加夜间巡逻加路段合围拦截的立体化查缉模式，常态化开展深夜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摩托车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0: 7月8日、9日的行动中，交管大队以群众投诉线索和路面视频巡控信息为指引，科学布警，精准发力，警力重点针对深夜、凌晨等飙车炸街高发时段，在城区主干道、居民区周边及偏僻路段，采取定点蹲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致密管控网络，同时利用视频监控实时追踪可疑车辆轨迹，提前在关键路段设卡拦截，实现对违法车辆的精准查缉和路段合围，极大提升了打击效能。据统计，自行动开展以来，大队累计查扣涉嫌飙车炸街的违法摩托车93辆，其中通过视频巡查和群众举报线索，成功查处违法行为46起，在查扣的车辆中，涉及非法改装的17起，无牌无证驾驶的40余起。针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交管大队依法对50名违法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并对70余名相关人员开展了现场交通安全教育，深入剖析飙车炸街行为的严重危害性，督促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产生的噪音极大影响市民夜间休息，更因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重阳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为追求一时刺激而漠视法律法规和他人安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宁静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1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1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

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6: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7: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8: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7: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8: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6: 小张，干啥呢？
7: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8: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

0: 孙子上大学，地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0: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1: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3: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3: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4: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6: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7: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见老将军。
1: 你慌慌张张，意欲何往？
0: 今有秦国使臣呈帝国师，约请上殿奏本。
1: 好，随我请将，
0: 一同上殿。
1: 参见大爷王，
2: 天神
1: 谢大爷王。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2: 今有请示，臣来国事，越故免旨赴会，众卿以我一日何？
3: 啊，大王，可记得楚怀王困死秦邦之故儿？
2: 如此故，就不去了。
0: 臣启大王，此番若不免旨赴会，一来示弱于秦，二来被鲁邦耻笑，若得以忠勇之人护驾前往，了然无事。
1: 臣启大王。

秦王，管教他画虎不成。

春三月，秦王召王会面旨，秦王命召王赴

擅奏琴声，今奉上瓦封，请大王记之，我们也好意思。

0: 照亮多修好，一国必须贤持无臣，以致秦皇。
1: 区区无臣，理当封宗，但则一见。
0: 哪一见？
1: 逆国贤持，首都咸阳，以为秦皇。
0: 嘿，将那咸阳来收。

强人。今日先吃薄饼便罢，日如不让。

此举是尊而有大，颠而有狂，这面赤灰裳分明是暗藏杀机，我国君臣早有准备，李牧将军保驾前来，还有廉颇老将屯扎寨口，一个个摩拳擦掌是准备对敌，待望若先这面赤灰裳不热闹们来来来，叫他们沾上几百个回合，我们也好万说啊。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特斯拉在云快充充电出了故障，证明很难开。那到底谁来证明故障是什么原因呢？又一起新车还没提就在店里边被撞了。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汛期行车避险有方法，财产受损了怎么赔。随后来关注，又有司机在高速上狂飙202码，还发朋友圈炫耀，被记15分，罚款1050元。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6月7号，黄先生开着他的特斯拉 Model 3到金华东阳的格府充电站，通过云快充进行充电。他说因为电压不稳，导致车充的时候被烧坏了。他购买过一份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但是这个理赔需要事故证明，到底谁来证明呢？他没弄明白，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6月7号，我那车子给 A 字开，等于到东阳格府那个加那个充电站去充电，充了也就是大概5-6分钟这样子，就电压不稳，把这个车充坏掉了。
3: 黄先生说，这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22年6月购买的，这次在金华东阳的一个充电站出了状况。支付记录显示，6月7号中午13点43分，通过云快充平台充电，6分钟里充了12%的电，共计7.418度，花了7.82块。黄先生提供了当时拍的视频，
2: 黑屏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用了。等于包括车门都打不开，后来是我叫那个专门帮开锁开那个拉电的过来，当时我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他说能理赔的。那我这个车子就拖过来放在这个店里面，原先跟我讲是1个礼拜，后来嘛又说可能下个礼拜星期二星期三，但后来嘛又说2个礼拜，后来到现在一直都车子早就修好了，他就是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3: 黄先生的车投保了人保财险，保单上有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相关的理赔定损由钣喷中心跟保险公司对接。之前的聊天记录里，维修人员告诉黄先生，保险公司要求他们获取电力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并附上了一张截图。
2: 云快充的意思就是这个车是那个充电充坏了，你特斯拉要开个一个证明，就是那个检测报告。
4: 那特斯拉开吗？
2: 不能开，只能是到那边去看，但你要拍照传上去干嘛的时候，
5: 这个就是这个模块，
6: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充电出块吧，
5: 这边是钣喷事故中心，就是我们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我们就是报定损，坏了我们就换，就是至于这个鉴定这个东西啊，是什么原因坏的，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权限来鉴定这个东西的。
3: 钣喷中心这边说，他们只能证明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不在特斯拉方面，相关数据不能公开。按现在的流程进度，黄先生可以先把车开走，而黄先生担心的是，如果理赔出了岔子，先开走反而会更麻烦。随后记者找到了6月7号车辆充电的地方，在211省道与东阳格瑞斯路交叉口附近，牌子上叫格府充电站。黄先生没有一起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确认。
4: 就是这个充电桩是吗？
7: 对，应该是这个第一个。
4: 第一个，然后你是左边那个枪还是右边的枪？
7: 右边这个。
8: 我们这里没有第三方联系人，也不可能找我沟通，应该是找充电桩。
4: 那充电桩电话有吗？
8: 没有，每个 APP 付费，他就 是找哪个 APP？
9: 如果您要直接联系充电站，
10: 他是要找哪个平台啊？充电桩我看现在都还在用的嘛，那中间有没有修过？有没有别的用户反映过类似的情况？
9: 没有，目前只有您这个。
10: 那这个之前的那个数据你们这边能看到吗？
9: 因为您这个是6月7号的订单，时间比较久了，这个还是要让对应的订单负责人跟您联系沟通，因为我们是没有设备的，我们只是充电平台。
3: 记者联系了保险公司全国客服热线，稍晚些时候，人保财险金华东阳分公司的理赔员联系记者说，他们一直在找充电站和电力部门调取相关的证明材料，鉴于目前取证工作没有进展，已经在申请先行理赔的程序，发稿前又做了进一步答复。
11: 我们这边先把客户的问题解决掉，
10: 赔掉了吗？
11: 对对对，后续要去国网那边调取数据，再只能后续再去弄了嘛。如果要后续要追偿的话嘛，可能把客户拖在这里，导致他车提不了怎么样的嘛。
0: 最后呢，其实还是通过保险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啊。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啊，保险的意义是尤为重要的。大家可以想象啊，在有保险的前提之下，要进行理赔都这么麻烦，那如果没有保险呢？想要确定责任难度得有多大呢？遇到这类情况，一般的第三方的企业都会咬定说是汽车本身的问题，理由也非常统一啊，检测没有故障啊，其他车辆都是可以正常充电的。车企的回复呢，也都跟模板一样啊，检测不是质量问题，车充电的时候出了故障，充电桩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在哪儿？显然这是矛盾的啊。像这类问题啊，现在呢多数都是通过保险去高效解决，如果说一直拖着的话呢，很多问题可能到最后你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能到最终的最终啊，那就只能打官司了。去年啊，江苏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相关的案例啊，也是一辆特斯拉，那个案例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赵先生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月4号，当时他和爱人开车到安徽游玩，行至安徽天堂寨服务区进行常规充电，然而刚开始充电，意外发生了，
12: 充了2分钟就跳枪了，跳枪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去充电，没有故障嘛，车已经被锁了。最后
3: 事情发生后，赵先生很快接到了特斯拉官方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
12: 特斯拉的客服是从后台看到了我们车子异常，让我们下车，然后通过他们后台帮我们把车给后台锁了，就直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入到车内，然后他们提供了道路救援，把我们的车子拖到了他们的服务中心，然后服务中心最后检测的报告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第三方充电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了我的车子受损。
3: 随后赵先生的车被拖回南京东齐路特斯拉中心，特斯拉中心很快给出了他们的结论，
13: 经过我们检测，充电系统没有现场故障。在2025年2月4号12:25，这个车辆检测到充电过程中出现了电压过流的现象，过流和过压持续27毫秒。
12: 嗯，
13: 最大电流为1503毫安，最大电压为625.4。然后外部这个电池的保险丝发生了这个熔断，电池电源转换器系统受损。根据我们上述的这个检测，确定非产品质量问题。然后建议您更换电池、保险丝和电源转换器。
12: 嗯，目前诊断的维修费用是14000多块钱，是让我们去自己承担维修这个费用。
14: 车子也没有过保，
12: 车子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特斯拉应该是4年8万公里的质保，我们的车才买了一年，开了2万公里不到。
3: 按照特斯拉公司给出的检测结果，赵先生的车子说白了就是在充电时瞬间电流过载，是被烧坏的。而对于特斯拉给出的这种说法，赵先生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在他的车子被烧前后，别的车主都在使用这个充电桩充电，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12: 在我们在等待救援的时候，下一辆车也在用我们当时使用的充电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有在我们车辆在充电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故障。
3: 那么究竟是充电桩有问题，还是特斯拉的车子本身有问题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事发的天堂寨服务区充电站了解情况。在这里，充电站于经理表示，特斯拉公司所说的过流过载现象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
15: 这个情况在充电桩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充电桩最大的输出电流是250安，而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充电桩保险容是315安，我们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那么大电流，我们充电桩的容是会熔断。从车主2月4号发生 之后，然后车主车没有拖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充电桩已经有车在正常充电，到现在为止都是正常充电的。
3: 余经理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对充电桩的电机模块、熔断器、接触器等主回路元器件进行了检测，均处在正常状态，同时进行了充电功能测试，结果显示充电过程中电压、电流一切正常，不存在过流的异常情况。
15: 充电桩跟这车辆之间呢，是要充电前是要进行一个握手阶段，就是要检测一下充电电池到整个充电桩这中间的绝缘呀、性能啊各方面有没有通过。如果在这个握手阶段，就是说整个都是合格的情况下，根据车辆的需求，我充电桩给车辆提供那个输电流。比如说你车辆需求100安，我充电桩给100安，而不是说我给你100安。我们是根据车辆的需求，我充电桩给数据，所以当时的这所有的数据呢是车辆

0: 上交了多少，我给了多少。
1: 于经理不仅详细地解释整个充电的流程，并且调取了当时的充电曲线图。
2: 那个第三方给的数据是没有这个峰值出现的。
1: 那么特斯拉公司对此又如何应对呢？记者也陪同赵先生来到了南京东起路特斯拉中心。
3: 三方的充电桩也给了说法是没有问题。那我请问一下，在三方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的车子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质量问题，那怎么去让我接受这个结果？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消费者来买单？
4: 我重复一下，就是之前应该有给到您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经检测这辆充电系统未见充电故障，经过我们的检测的这个结果也告知您，对吧？经过我们检测，充电系统没有见到故障。
1: 记者注意到，无论赵先生问什么问题，特斯拉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都在对着手机读那份检测报告。
3: 我想知道这个报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
4: 我重复一下，就是之前应该有给到您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经检测车辆充电系统未见充电故障。我是这样讲，我经过我们那个检查，
3: 我知道你那个结果，但是我现在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4: 对，
3: 我现在我就说了嘛，我接受你这个结果，但是我现在我有这个权利去质疑你这个结果。
4: 我们这边已经把检查的，
3: 我知道你把检查，
5: 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纸质的这个结论给到。
3: 我知道，我拿到了你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对于你这个结果，我提出质疑。
4: 那我们还是给到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录，告知您我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
3: 我现在怀疑你处理问题的专业性，你不应该就是经常的报告在。
1: 在重复了六遍检测报告上的内容后，特斯拉中心工作人员终于表示，赵先生的追问并没有意义。
3: 但现在我就想，你们这个检测是怎么来的？
4: 我们的资质检查不对外公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的检查结果。
1: 那么是否可以双方共同选定第三方对车辆进行检测呢？记者了解到，安徽天堂寨服务区充电站曾经和特斯拉公司联系过，并表达了愿意配合对方找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
0: 如果车主需要，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包括我们后台啊，包括我们的监控啊，都可以给车主提供，都行。
6: 我们和特斯拉公司有没有对接过？
0: 我们是把所有数据已经发了，然后那边是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
6: 我们这边当时也提出来过，
0: 我们是允许这车主请第三方机构啊，任何单位来检测，我们都可以配合提供所有数据。
6: 那现在特斯拉公司有没有什么反应？
0: 没有，没有任何反应。
4: 我们不评判第三方部门。我们只把我们检查的结果反馈给到客户。
7: 那现在关键是你们提供数据跟那个充电桩后台数据不一样。
4: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提供我们的数据。对，无法评判第三方的。
1: 而就在记者努力和特斯拉公司进行沟通，希望对方能够同意第三方专业机构介入查找真正车辆被烧的原因时，赵先生接到了特斯拉公司的函告，对方要求赵先生限期将车维修或挪走，否则将会收取相应费用。被逼无奈之下，赵先生最终妥协，同意使用自己的保险对车辆进行维修。
8: 车的生活嘛，那可能也要继续，要往前，不能老纠结在过去啊。我是个人，他们是一个公司，而且他们公司也是车，相当于一个超级巨头吧。我没有精力去耗这个。
9: 那最后呢，这个赵先生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通过保险去解决了问题啊，已经无法再沟通了。就我们可以想象啊，类似的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之后，不管是充电企业也好，还是汽车厂家也好，在话语权方面都要比消费者强。因为在专业性的问题上他们占据主导，而消费者呢只能够被动的去接受啊，很多沟通呢都是处在被动的状态。你要时隔一年，相同的问题依旧只能够由消费者自行消化处理，责任最终还是车主自己在承担。所以啊，买保险就成了当前阶段的无奈之举。好在现在有专门的险种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简单来说，这就是新能源汽车专属的一个附加险，必须先买车损险才能够投保。专门保车辆充电的时候，因为外部公共电网故障，比如说电压骤升骤降啊，线路短路啊，电网波动啊，施工挖断电缆等等，这些导致的车辆三电以及其他部件的直接损坏。不管是家充桩、小区充电桩，还是高速公路、商场的公共充电桩，只要是外部电网出问题把车给充坏了，都能够赔，还包含合理的施救费用。对于新能源

主来说，购买这项附加险显得尤为关键，因为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充电环节，遇到故障的可能性并不小，这就增加了车主要承担风险的这个概率。通过购买这个保险，车主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把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在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总之啊，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提供的一个额外的保护，它是值得购买的。它可以确保在充电过程当中发生突发状况之后呢，我们不至于经济压力过大。不过啊，作为消费者啊，我们其实更期待的还是上游企业能够完善技术，让故障发生的这个全责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再由消费者自己去承担额外的负担和成本。

0: 下一个热点投诉案例。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王先生前一段时间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五菱缤果，车还没提呢，就被告知新车在店里边被撞了。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啊。王先生随即就提出了要更换一辆同款的新车，但是 4S 店拒绝了。 4S 店认为车子已经上了牌，买了保险，那他就是王先生的车了。但王先生不认同，因为他觉得自己连验车手续都没有钱，那就不能够认定已经交车了。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王先生告诉记者，6月16日下午，他和家人在南昌市经开区玉屏东大街上的五菱汽车南昌国林店选购了一台五菱缤果 Pro 小车，并付清了购车款80000多元。原本他们打算当天把车开走，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车辆需要先办理上牌手续，让他们第二天再来提车。到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的妻子来到门店准备提车验车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车子撞了。
2: 第二天上午，我叫我老婆过来拿车，她是12:10左右来的，然后11:18的话，就是有那边工作人员在跟他们代理上牌，从那时候一直都没有人告诉我们那车是不是出问题了。
1: 王先生说，门店后来口头告知，车辆是在上牌后停放时被隔壁店一名人工开车不慎撞上了。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后保险杠位置有刮蹭痕迹。
2: 我们根据他们口头描述，因为没有证据，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上完牌以后，有他们那个隔壁就是那个建材店的员工开着一辆那个比亚迪海豚嘛，然后倒车的时候撞了我们的车，还没有签交个确认单。
1: 王先生认为自己买的是新车，车还没实际交付，就在门店出现了碰撞，需要维修，他和家人都无法接受。王先生提出，希望门店更换一辆同配置新车，或者退还购车款。
2: 因为我们买的是新车嘛，他们 4S 店也是说，他们卖的是新车，也不收二手车，这辆车已经上牌了，我们付的是新车的钱。他们交付给我的是一辆事故车，这样我们也很难接受啊。
1: 随后，记者和消费者拨打了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客服热线。
3: 我们这边可能会首先就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先去跟门店那边确认详细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再给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处理方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在门内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辆车前一天晚上停在门店门口充电。因为客户第二天中午要提车，销售顾问上午将车辆开到后方洗车房清洗，洗完后停放晾干。工作人员称，大约当天中午11:30，有人过来告知他们车辆被撞。
4: 洗完车都放在晾一下，然后大概在中午11:30左右的时候，然后后面的家具厂的人就跑过来跟我们讲，你的车子被撞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很突然，就是销售顾问心里已经慌了，你明白不？
1: 对于车辆是否已经完成交付，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正常流程看，车辆已经购买保险缴税，从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看，该车的车主已经是王先生的妻子了。不过对于车主尚未签署交车确认单这一情况，工作人员也承认交车确认单是重要流程。
4: 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算交付了，因为首先他验了车买了保险，
5: 但是他没有签交车确认单的。
4: 对，如果说没有确定这个车要这个车子，但这个车子就首先不会买保险，因为买了保险交了税是更改不了的。
5: 既然都已经不管是怎样都是我的了，那我签不签这个交车确认单也不重要，是不是这个逻辑？
4: 重要应该是重要。
1: 关于事故责任和后续处理，门店工作人员称，肇事方已经报了警，交警也到过现场。
4: 后面他是把车子移开走了以后的话，因为这个车子是刚上牌的车子，那个系统里面还查不到这个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去做痕检，他开到那个什么施工认定中心去嘛。但问题是，这个车我们也不敢开过去，这不是我们的车。而且客户也已经发了不允许我们把这个车子离开我们店的范围。
1: 随后，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会再向负责人汇报这一情况。经过现场等待和沟通，门店方面最终给出了处理方案。
2: 他们门店答应了帮我们更换一辆同等配置的新车，然后包 包括上牌以及车上保险，非常感谢都车现场栏目组，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你们介入，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0: 根据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是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很明显，车停在 4S 店， 4S 店理所应当有保管责任。但是请注意啊，前提是这个新车没交付它才有保管责任。很关键的问题来了，怎么判定它交没交付呢？有人说只要签了订单就算交付，也有人说办过交车仪式就算交付，还有人说办完上牌手续才算交付。其实最常见的判断方法是办理车辆移交手续之后视为交付，说白了就是你验完车在验车清单上签过字算交付。这个案例当中就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消费者没有签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你像澎湃新闻2025年5月份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消费者苏先生2024年3月在上海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全新车，他还没提车呢就在店里边被别人刮了，因此他要求这家公司更换新车，并且还要按照合同约定补偿他的损失。在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之下，这家公司同意为苏先生更换一台全新汽车，而苏先生也表示不再追究其他责任。在这个案例中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几乎所有的交付手续当时都没有办，也就意味着 4S 店想要主张车辆已经交付了是十分困难的。那既然没交车嘛，理所当然你应该给我提供一辆完好的车。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交付手续办理结束，那即便是车还在店里边，那 4S 店多数都是只愿意修车加赔偿，是不愿意换车的。所以关键就在于交付手续你有没有签字。很多的 4S 店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在签字这个环节做的都很马虎啊，因为责任都在车主身上，你签完字你就要承担责任嘛，都是拿一堆材料让你签。现在是很多的企业都是电子签，消费者签的更马虎，可能压根都没有看过自己到底签的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就签字了。但一定要警惕，像交车这种事儿啊，在两个案例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你没签字你还有跟他谈判的筹码，你可以让他给你换一台，但只要签了字，即便是出了问题，这车也是你的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谈你要走三包了。只要进入到三包流程，它就是属于售后流程了，那车在这种前提之下啊，是很难够满足这个退换条件的。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只要是没有签订交付文件，消费者还没有确认过车辆的状况，就说明现在的保管义务还是 4S 店的。那出了问题，就算是不符合合格的，就只能够算这台车还没有达到符合家用汽车产品出厂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时候理所应当就要给你退换一台。把握住这个细节，你就能够在新车交付的这个过程当中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

0: 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老伴儿啊，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3: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4: 用事实说话，
5: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近日报道，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个习惯性的刹车，就有可能会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一听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的分析。
1: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00米左右。
1: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为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

0: 向失控等风险。
1: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20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30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够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呢？根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中统一纳入到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再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之后，当事人要尽快报案，及时定损。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的介绍。
3: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0: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4: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涉及到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3: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3: 记住3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2: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不同呢？

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是一致的，都要经过报案、现场勘查，还有定损赔付这几个阶段。但是定损判定的标准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0: 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

0: 者青莲村居。树连结之风，见和谐乡村。连结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青莲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青莲好村居。
1: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2: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

0: 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
1: 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2: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7月10号，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工作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8次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会议。
0: 孟科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重阳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紧扣发展所需，把握实践要求，要坚持依法护航，服务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基层治理底盘，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依法整治群众身边违法乱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要深化依法治理，建设法治重阳，坚持依法科学决策，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全域推进全民普法，谋深做实95普法工作，推动普法与执法办案、政务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吉飞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及12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4次会议精神。禄口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人社局现场汇报2025年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会议听取了重阳县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及2026年法治工作安排，审议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送审稿、关于重阳县推进全民遵法决法、守法用法常态化实效化的工作建议送审稿。施宏和、曾月林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1: 7月盛夏，繁花似锦，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迎来首轮采摘季。连片的木槿花次第绽放，粉嫩素雅的花朵缀满枝头，绿意盎然的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鲜花，让特色美丽经济焕发蓬勃生机。
0: 7月9日，记者走进石城镇木槿花种植基地，满目清新的木槿花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几位农户穿梭在花田间，娴熟地采摘盛放的木槿花，现场劳作氛围火热。据了解，石城镇木槿花产业持续扩容提质，在原有石下村种植基地基础上，今年白罗村新增种植面积40余亩，全镇木槿花种植总面积达3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木槿花是兼具药食、观赏价值的特色花卉，可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兼具食用与护肤价值，开发潜力大。当前，当地木槿花精品干货市场价约每斤60至70元，较去年稳步上涨，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木槿产业，采收季用工需求较大，全年需50至80名采花工人，让许多本地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木槿花已经摘了一个礼拜了，摘个礼拜都摘几百斤，一年摘了100多斤。
0: 今年，石城镇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将闲置学校改造为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实惠的租赁价格扶持企业发展，为木槿花产业化加工、规模化发展提供场地保障。
4: 新厂区的整个的场地规划，然后跟之前老厂区相比，日生产量的话呢，可以提高大概50%到100%的一个生产，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
0: 据陈云介绍，企业完成新厂区搬迁后， 场地布局更科学，功能分区更完善，生产效能大幅提升，可充分保障基地木槿花加工需求。今年九月，生产车间整体改造完成后，企业将转向精加工发展，主打木槿花茶产品，届时日均花茶产量可达2万至4万包。
4: 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采信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在大概7月15号以后，我们的采花的工作呢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0: 未来企业将深耕木槿花精加工领域，持续优化花茶、洗护衍生产品的配方与生产工艺，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以特色花卉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石城镇白罗村，有一位朴实敦厚的农村汉子叫王秋良，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多难之家，直面命运接踵而至的磨难。他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孝顺儿子，是残疾兄长的一生依靠，是患病妻子的坚实港湾。30余年风雨兼程，他不离不弃，任劳任怨，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在平凡的乡土间书写出动人的人间真情。
5: 7月10日清晨，在石城镇白罗村的安置屋内，56岁的王秋良早已起身忙碌，打盆温水，拧干毛巾，为已满100岁的父亲王先清翻身擦脸，转身又扶起身患残疾的二哥王正良，帮着穿衣洗漱，搀扶着两人在客厅坐稳服药后，又走进厨房张罗起早饭。这样重复又琐碎的清晨，王秋良已经走过了30余个年头。王秋良的父亲王三清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如今年届100岁，2018年起瘫痪在床，还伴有老年痴呆症状。二哥王正良在1991年意外落下智力2级残疾，2020年又因中风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面对两位亲人的照料重担，王秋良从未推脱，在2020年更是彻底停下外出务工的脚步，全职在家悉心照料。
6: 我爸和我哥这么多年都身体脏得很不好，我照顾他们这么多年呢，这是应该的。
5: 此前王秋良的妻子因精神二级残疾需要全天候看护，让本就艰难的家庭更添压力。前段时间妻子被送往医院接受周期性治疗，看护压力稍有缓解，王秋良便把更多精力放在父亲和兄长的日常照料上，把家里打理得更妥帖。让王秋良欣慰的是，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一个定居外地，一个生活在县城，日子都安稳顺遂，一有空就会回娘家帮忙照料亲人，替他分担肩上的重担。
6: 这让我去给你叫我父亲啊，
5: 父亲王三清虽然患病，仍时常同他讲述抗美援朝的往事。在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这份家国与温情成了王秋良直面人生磨难的坚实底气。30余年寒暑交替，他以单薄肩头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常年坚守践行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是乡里交口称赞的榜样。
1: 盛夏的重阳，万木葱茏间，成群白鹭夜鹭翩跹起舞，10余年岁岁归期，碧水映雨，林幽鸟鸣，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见证着重阳中国天然氧吧的绿色坚守。
0: 7月10日，重阳县石城镇山林葱郁，层林叠翠，成片白鹭夜鹭栖于林间枝头，白羽如云，辉影其间，时而舒展羽翼盘旋掠水，身姿轻盈灵动，时而静立枝头安然休憩，动静相宜，悠然自在。放眼望去，鹭群或低飞掠水觅食，或结队掠过林间，在蓝天绿野间勾勒出一幅流动的生态水墨画。家住石城镇的居民周崇奇是这幅生态美景10余载的忠实见证者，他见证了成群鹭鸟结伴齐飞，临水栖息，林间穿梭的壮阔场面，亲身感受着家乡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对此感触颇深。
7: 这种景象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经常看到白鹭成群结队，场面特别壮观。我们这里鱼塘多，水域广，加上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所以鸟儿都愿意在这边栖息安家。
0: 素有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重阳，拥有优越的生态基底， 鹭鸟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是公认的生态晴雨表。十余载群鹿偏迁，岁岁归栖，绝非偶然，背后是重阳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懈努力。如今人护鸟，鸟恋乡，这幅碧水良田间的灵动画卷已成为重阳最动人的绿色名片。
1: 六月底以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飙车炸街扰民问题，重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民意导向，精准打击，依托视频巡查加精准定点蹲守加夜间巡逻加路段合围拦截的立体化查缉模式，常态化开展深夜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摩托车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消除公共安全隐患。
5: 七月八日、九日的行动中，交管大队以群众投诉线索和路面视频巡控信息为指引，科学布警，精准发力，警力重点针对深夜、凌晨等飙车炸街高发时段，在城区主干道、居民区周边及偏僻路段，采取定点蹲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致密管控网络，同时利用视频监控实时追踪可疑车辆轨迹，提前在关键路段设卡拦截，实现对违法车辆的精准查缉和路段合围，极大提升了打击效能。据统计，自行动开展以来，大队累计查扣涉嫌飙车炸街的违法摩托车93辆，其中通过视频巡查和群众举报线索，成功查处违法行为46起，在查扣的车辆中，涉及非法改装的17起，无牌无证驾驶的40余起。针对查获的违法行为，交管大队依法对50名违法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并对70余名相关人员开展了现场交通安全教育，深入剖析飙车炸街行为的严重危害性，督促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交通秩序，产生的噪音极大影响市民夜间休息，更因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重阳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勿为追求一时刺激而漠视法律法规和他人安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宁静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0: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11: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0: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11: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0: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11: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0: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0: 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啊！
2: 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0: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

0: 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2: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 拿我家的果子吧。
0: 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3: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4: 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各位家人。

0: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认识一位90多岁依然保有少年意气的水利大家。他从乡间赤足奔跑的少年成长起来，以山河为卷，以水利为笔，写就了一生的科研传奇。如今啊，年过九旬，仍然勤学不辍。之后我们重温一首传唱了80多年的经典，一群和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用清澈的童声合唱，向80多年前的少年英雄致敬。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一起品读魏晋风度里的生活美学，欢迎收听。90多岁的年纪该是什么模样呢？张楚翰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健步如飞，声音洪亮，眼里啊永远有不灭的少年意气。他是我国水利工程领域的大家，当年那个赤足奔跑在乡间的青涩少年，凭着一股勤学多思的韧劲儿，一步步成长为以山河为卷的水利专家。如今他仍然坚持每学期给学生上大课，对天文地理人工智能样样好奇，闲暇时啊唱歌做操骑车通勤，把日子过得鲜活多彩。勤学多思，溯源探意，律己助人，求实尚美，这16字座右铭他守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先生的德行与智慧恰如水流，奔腾不息，润泽万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系列节目《先生张楚翰赤足奔跑，山河为卷》。
2: 就这40年干起来的，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当初的选择，感觉到是正确的选择，无怨无悔。
3: 张楚翰，1933年出生于广东梅州，今年92岁。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他提出的多项技术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我国300米级高拱坝抗震设计中，三峡、二滩、小湾、西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世界级工程都烙印着他的足迹。南水北调、怒江保护与开发、唐家山堰塞湖整治、雄安新区生态水城建设、黄河水与工程方略等项目，都凝结着他的智慧。
2: 青海甘肃
4: 水利万物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这份重要既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映在都江堰和大运河的波光里，千百年后也被刻入张楚翰先生踏遍山河的铿锵足音。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绵延数千公里，海拔最高超过4000米。2022年年近九旬的张楚翰再次全线查勘，热忱与勇气一如当年赤足奔跑的追风少年。或许是童年饱尝艰苦，不怕苦便成为张楚翰的人生底色。
2: 家里也比较贫困，没有来源，就靠几亩地，别说是鞋穿不上了，4、5月份水稻还没有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
4: 出生于时局动荡的1933年，日寇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山河，岭南梅县的婴童也

0: 父亲远赴南洋谋生，四岁母亲去南洋寻找父亲，再聚已是40年后。在祖母和婶婶的抚养下长大，所幸张楚翰不负众望，长成了大人最喜欢的模样。
1: 很小祖母带着我进城，人家长大这干什么？科学家，从小就有这个理念，是物理呀、化学啊、数学我都特别喜欢，小学到中学都是名列前茅。
0: 少年时他光脚踏着晨霜与暮色，20多里往返于家里和学校。19岁张楚翰又光着脚翻越了南岭，一路跑进北京清华园，如愿就读水利系。
1: 我们几个考上清华的人同学大概有4-5个吧，西大操场每天下午4点多都出来锻炼的时候还光脚，10月份了，哎，大家都看那几个广东小伙子怎么来光脚跑步，特别有意思，一道风景线。
0: 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他是清华园里的风云人物。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研究生阶段是从我国水利水电领域的泰斗张光斗先生，他是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锐。
1: 他第一天就告诉我，张楚翰，你好好的把数学和力学给我好好学补起来。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师理论基础都不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就是学了数学物理方程、复变函数论、代数、积分方程，力学方面的弹性力学、结构动力学，这些大学本科都不学的。我就到哪呢？到数学力学系去，工程物理系去经济学去，狠狠地把我的基础打了一遍。
0: 学数理化不吃力，英语却成为张楚翰的拦路虎。
1: 我去3年出国去参加世界大巴会议，就到了那里以后啊，简单的聊几句还可以，一到美国人、英国人讲的英文听不懂了，就通下决心回来啊，就听英文广播，还挨批判。那我听中国广播电台的英文可以吧？我还听，一直听到7-8年。
0: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我国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张楚翰凭借多年专业积淀和此前苦攻的英语能力脱颖而出。这双曾走南闯北的赤脚，此刻站在世界水利科技的最前沿。然而巨大的差距也给张楚翰带来强烈冲击。
1: 差距之大，那不是一星半点，大概差30年。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母系试验，到了美国呢，它完全是数字化的，房屋、桥梁、大坝、隧道、地下、岩土、水流全有，都计算机的东西，一个大磁盘，那里就全部程序都在里头，所以感觉到差距非常之大。
0: 立志把国外先进科技带回中国，年过45岁的张楚翰把自己变回年轻人，以不服输的姿态昼夜攻坚。他是从头学起的白纸，也是进入知识海洋的海绵。
1: 2年多就基本上没有礼拜天的，没有寒暑假的，天天晚上12点回宿舍。哎呀，就是累呀，老累呀，但是呢不断的有所进展，很有兴趣，工作往前走的时候很快乐。
0: 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唯有双脚才能丈量。有人劝说张楚翰留在美国，他目光坚定，我们的天地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1981年，他携万卷所学回到祖国。
1: 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国家那么样的规模的，美国也没有，欧洲也没有，日本也没有，就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高坝水电站的蓬勃兴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0: 彼时的中国各行各业蓬勃兴起，水利工程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也给张楚翰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初试身手是四川西南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这是20世纪我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
1: 我出国之前都还没有开始搞高坝，就从我回来以后二滩开始，第一高坝二滩240米。
2: 那当时在中国建高坝有什么难度呢？
1: 那当然了，那么高的坝我们没有建过啊，没有修过啊，特别三峡那么大的水你怎么修啊， 怎么截流啊，大坝这个混凝土怎么浇筑啊，怎么防止裂缝啊，300米高的坝怎么能够抗震啊，有一点闪失的话不得了啊，百亿的窟窿，你想想下游的城市那灾害是无法设想的。
0: 高坝水电站最怕地震，而西南地区又恰是我国地震活跃地带。面对这一世界级工程难题，张楚汉带领课题组展开攻关，创新提出的科研成果保证了高坝水电站的安全性。
1: 西南地区都是强震区，你不修也不行，这个地方水资源又最丰富，我们先研究出来方法应用到工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已经世界公认了。
0: 从二滩到三峡到白鹤滩，从雅砻江到澜沧江到金沙江，我国几乎所有高坝水电站都留下张楚汉的身影。他跋涉在悬崖峭壁与湍流险滩之间，俯身勘察，仰头丈量，为每一道坝体量身定制抗震安全方案。最揪心的一次还是2008年5.12大地震后的汶川，
1: 到处是堆积的那个滑坡体，公路也不断的堵塞，有一次车开过去之后，后边那石头就滚下来。
0: 当巨大的堰塞湖如利剑高悬，北川、绵阳等城市万分危急，张楚汉作为专家组成员，先后5次前往震区，和团队日夜计算预测溃堰洪水过程。余震不断，山石滚落，他站在危岩之上，江风吹起鬓边白发。那一年他75岁，没有个人安危，只有国家与人民重如千钧。
1: 国家面临着那么重大的灾害，要你提出一些建议，你身体许可，就应该身先士卒嘛。我们一起去了以后，就开始计算到底挖到什么程度，携到多少洪水，溃坝的洪水会有多大，下游绵阳安全不安全，主要是在做这种快速的评估和计算。
0: 老当益壮的豪情化作天地之间的继续躬身前行。近20年，张楚汉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向国家提交了10多项咨询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中就包括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
1: 白洋淀怎么治？那是一个洪泛区，防洪怎么办？地下水严重超采怎么恢复？最后就是雄安新区建起来以后，几百万人口，交了水怎么保障给他？我们提了4条建议，现在基本上按照这个来实施。
0: 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但张楚汉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培养了无数后起之秀，他最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
1: 要独立思考，不要墨守成规，都敢于提出质疑，而且要创新，不能够老一套的搬过来。
0: 学生敬畏他，因为他对学术要求极高；学生也爱他，因为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清华大学教授王敬亭是张楚汉第一批博士后之一，如今已是中国水利领域中流砥柱。
3: 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每次去那改的都应该是面目全非，基本是推翻重来的感觉，所以心里呢有时确实挺是不敢去找，这就压力挺大的。但是一旦真正的改好了，我们把论文投出去录用了，那心里还是非常开心。
0: 张楚汉总说工作使人年轻，92岁，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好奇探索未知的精神头不减当年。
3: 张老师现在每天还来办公室，每天在学新知识，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尤其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热，也多次跟我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
1: 人工智能 DeepSeek 啊，搜索啊，什么的我都行啊。
2: 你主要会向 DeepSeek 咨询什么呀？
1: 哎呀，我什么都咨询，医药、健康、水利、碳中和。
2: 那您问他您专业的东西，您觉得他回答的好？
1: 好，相当不错。现在研究地震也好，防灾也好，人类积累可能绝大部分都在他里头，让他为我们提供很多方案，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派上用场的东西。
0: 张楚汉仍记得40多年前初抵大洋彼岸瞠目结舌的那一幕幕，记得他在异国他乡的计算机房工作到深夜， 坐上午夜末班车，看到的窗外霓虹。如今张楚汉终于不用再羡慕其他国家。
1: 高坝水电站工程，中国现在已经世界第一，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建设的难度高度都世界领先第一，这毫无疑问。在创新理念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条件吧非常之好，我们有条件做到既是我们首创的理论方法，又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工程实践上去。
0: 岁月可以染白鬓发，却磨不灭心底的少年气。这份少年意气在80多年前也曾经闪耀在一位13岁少年身上。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词作家方冰和作曲家李杰夫亲眼目睹了根据地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写下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13岁的王二小从此成了几代人心中关于少年担当的深刻记忆。这一次，成都葫芦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多层次的合唱改编，重新唱响了这首歌。一首跨越80年的歌，在同龄人的歌声里，成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接下来，来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

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

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自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入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

0: 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1: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1: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
5: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

从九十多岁依然滚烫的少年意气，到八十多年前13岁的无畏担当，有些精神从来都与年龄无关，总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发出同样耀眼的光。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品读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呢，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呢也越来越重。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呢，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呢，从现在开始啊，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0: 多少泥土，其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不灭，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9: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7: 一书一世界。
9: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0: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托脚。在这个床的四周设有高屏，有顶盖，而且还有帷帐，这就俨然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架子床应该是汉代斗帐的发展，但是大家看这个帐架，这个帷帐的架子是直接插在底下的床的基座上，这个在以前很少见，合二为一。而且我们来看床四周的床屏啊，这个床屏呢不高不矮，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衣人的这个形象看，它是在人的腋下，而且它是可以拆卸下来，一共有12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大，体型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 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活动。挥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带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呢，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谈得非常的开心，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恣意潇洒，快意人生。魏晋时期的床除了可以谈玄论道，还是权力的象征。这皇帝啊，白天在床上处理政务，晚上就在这个床上睡觉，这个床就叫做御床。
9: 魏晋时期的御床啊，就相当于后世皇帝的宝座，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0: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抚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他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覆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魏晋名士敢于明言劝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说了这么多御床，那么这个御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西晋陆会所著的夜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16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3丈，东岳施蜀锦流苏斗扎，四角安纯金龙，头衔5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3丈。3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四 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五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些富豪们不能做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会用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

0: 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1: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上。那么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啊，仍然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24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正是多与之谋，遂世数归养，上美引荐长生独榻。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释慧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啊，宋文帝都和这个释慧林商量，所以世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释慧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释慧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庾亮称赞他，这庾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庾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杨户他养了一只鹤，那这个鹤特别善于舞蹈，他就向他的宾客夸耀他这只鹤，所以宾客说，那你就把这个鹤牵来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善于舞蹈啊。结果鹤被牵来之后，羽毛松垮，只是张了张翅膀，也并不舞蹈，所以宾客就大失所望。杨公鹤就比喻那些有名无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是让他坐在一张独榻上，表示对他的尊重，虽然最后大失所望。《洛神赋图》当中的这个独坐榻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这个捆门。我们来讲一

0: 字读作捆，它应该是算作一个生僻字。这个捆，大家细看，和水壶的壶下面就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压，一个是叶，所以特别容易混淆。捆是什么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叫宫中巷谓之捆，就是宫中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捆。那宫中的道路一般是比较宽广的，所以捆字的引申含义就是扩大扩充。捆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它是一个对称的两条结合的曲线，向上拱起，拼成了一个尖角，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括号的图案。两端向下垂下的直线垂直于地面，再跟上面的这个图线，大家一看像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从上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在扩大扩充，又呼应了捆字的本意。捆门这样一个图案，实际上是将家具前部的板足给它搜空，原本沉闷的这个板足就变得空灵畅快，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捆门这个元素从商代以后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建筑和家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我们最早讲这个捆门的时候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上，有一件从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的前面，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捆门的造型。哎，这个造型被后代的工匠文人所喜爱，虽然历经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家具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设计元素。青铜家具在商周时期最主要我们讲是作为礼器出现，所以在青铜家具上使用这种捆门，一方面是为了装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或者是烘托进行一些祭祀仪式时候的庄严的气氛。总体来讲，使用了捆门既保证了这样一个稳定性，又节省了木料，实际上就是家具在设计过程当中去找它的稳定性和美观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是一个有故事的时期，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
1: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啊。第一，叫洒脱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谈玄论道，所以床榻就成为他们一个讨论老庄哲学的绝佳舞台。所以这一时期的床榻不仅是休息会客的家具，更是绽放自由和才情的一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由于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民族融合，所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我们讲过的围屏石榻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最佳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叫做权力的象征。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这个时期的很多家具都能够看出使用者的地位，比如我们讲的玉床，比如我们讲的独坐榻，体现出这一时期权贵阶层的贪婪和堕落。魏晋时期啊，是人们的起居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
1: 这种起居方式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在魏晋时期呢？最初的凳子和椅子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做的呢？积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她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不守礼的人啊 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姜上堂，生必扬；姜入户，事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的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她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凳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凳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民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踏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踏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书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韦仲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韦仲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 全都摆了。所以韦仲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提写匾额。对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提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提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作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林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作成，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成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坐具。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成帝国师，约其上殿奏本。
1: 好，随我请教。
0: 一同上殿。
1: 参见大王。
2: 平身。
1: 谢大王。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2: 今有请示，臣来国事，列国免旨赴会，众卿以我一人何？
3: 啊，大王，可记得楚怀王困死秦邦之故儿？
2: 如此故，就不去了。
0: 臣其大王，此番若不免旨赴会，一来示弱于秦，二来被鲁邦耻笑。若得以忠勇之人护驾前往，了然无事。
1: 臣其大王，想俺堂堂赵邦，岂能示弱于秦？大王只管前去。臣命代州皮母埋伏5000。

年春三月，秦王昭王会面时，秦王命昭王封。

0: 请奉上瓦风，请大王机智，我们也好意相还的喽。
1: 吾乃堂堂秦王，焉能击此瓦风？连相日，你的胆也特大了。
0: 大王，你分明是以强凌弱，今日若不击否，我连相如
1: 何模样？
0: 要以我向上之谢，无见于大王的肩上。
1: 这
0: 我连相如说

先吃，首都咸阳一问情况。

0: 吃薄皮饼吧。
1: 嗯。

的是，大王此举是尊而有大，典而有狂，这面赤灰裳分明是暗藏杀机，我国君臣早有准备，李牧将军保驾前来，还有廉颇老将吞扎寨口，一个个摩拳擦掌是准备对敌。大王若嫌这面赤灰裳不热闹了，来来来，叫他们斩上几百个回合，我们也好万说啊。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综合

0: 提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的听众，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可以贴好视力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的功夫您就能感觉到像是无数个小水滴滴答滴答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更加水润舒服，手机电视这下可以放心看了。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1: 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10分钟内购买，直接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00706-1900，400706

0: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
6: 午后高温时段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户外

0: 者随身携带淡盐水、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在车子里呢，最好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防范车内高温起火风险。鄂西地区未来三天阵雨多发，建议您出门啊携带雨具。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应立即进入室内避险。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市场观察全球机构为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电影经典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消费活力。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1.36%，深成指涨2.77%，创业板指涨3.43%，科创综指涨0.8%。
2: 板块方面，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PCB 方向先涨停潮，工业基础还有煤炭、油气、黄金、医药商业、化工、锂电池板块涨幅居前。商业航天 AI 应用题材调整，市场超过4200股上涨。
0: 今天呢，煤炭板块走强，它的持续性会如何？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3: 好的，我觉得其实煤炭板块现在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讲，还是存在这么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讲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地缘局势啊，突然啊这个升级啊，突然升级了之后呢，就导致原油价格这两天呢确实出现了这个飞速的一个上涨啊，然后呢就驱动了整个这个能源类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替代品啊，像煤炭啊，这个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反弹。所以呢，这是一个从短期来看，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情绪啊不断的去发酵产生的这么一个事件驱动型的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窗口。另外一个呢，就是煤炭板块呢，其实这个前期啊，这个也是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板块。那么它其实呢，相对来说已经反映了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预期，然后呢，也挤出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浮动的一些筹码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一个筹码结构是非常的一个健康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披露的这些预披露的一个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半年报应该还是普遍还是处于这个增长的一个状况的，那说明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这个质量啊，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整个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股息率啊，确实也是算是比较高的啊，它的这个分红的稳健性啊也是比较的强，所以呢，它也其实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中长期资金的一个青睐的。所以从这个三个的维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煤炭板块它确实是已经存在这么一个啊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其实从最近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技术盘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煤炭板块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资金流入，而且呢，它的这么一个这个开始阶段性助理的这种特征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整个煤炭板块应该来说，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啊。当然这种上行的空间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前期下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啊，是一个估值层面的一个修复叠加短期事件驱动啊产生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反弹啊，但是它反弹的幅度可能从整个指数来讲啊，煤炭指数应该会有一个20%-30%左右的一个反弹空间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这种这个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其实还是可以去参与的，这个确定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6: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5: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7: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呢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呢？继续来了解。
6: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5: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8: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开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0: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5: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6: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 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

0: 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1: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2: 适时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3: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4: 规划提出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丰富绿色农产品、绿色家电家装、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发展绿色餐饮、绿色住宿、绿色家政。规划还提出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
3: 我们要更加突出创造新的这个消费产品，促进品牌的升级，新技术的加快应用，特别是像这个智能低空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未来我们在消费创新方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0: 对企业而言，规划明确支持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领域的供给创新，提出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品牌，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和线路，延伸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提升零售药店健康服务能力等具体举措，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5: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6: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5: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熊猫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呢甚至是下探到了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什么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我们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9: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0: 应该说，熊猫在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

0: 使用和发现流程，有效降低发现的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现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1: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呢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呢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呢，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
2: 董希淼分析，
0: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之间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2: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3: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2: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0: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限制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险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4: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了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是成功的带动了经典影视衍生品的热销，激发了暑期电影家消费的新活力。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受高校毕业季等因素影响，六月份住房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住房租赁市场季节性回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六月份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33.97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涨幅为0.08%，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小幅调整，同比下跌2.82%，跌幅较五月份收窄0.35%。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车企。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
6: 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换，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我国上半年创新药械成绩单出炉，共批准38个全球新创新药上市。郑钦文2-0碾压对手，赢得雅典赛开门红。更多精彩内容稍后。

0: 神变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4: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

0: 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 不要玩火。总之，严禁邻居一切野外用火。

0: 时怎么办呢？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见老将军，
1: 你慌慌张张，意欲何往？
0: 今有秦国使臣呈禀国师，约请上殿奏本。
1: 好，随我见驾，
0: 一同上殿。
1: 参见大王，
2: 平身。
1: 谢大王。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2: 今有请示，臣来国事，越故免旨赴会，众卿以我一日何？
3: 啊，大王，可记得楚怀王困死秦邦之故儿？
2: 如此故，就不去了。
0: 臣启大王，此番若不免旨赴会，一来示弱于秦，二来被鲁邦耻笑，若得以忠勇之人护驾前往，了然无事。
1: 臣启大王，想俺堂堂赵邦，岂能示弱于秦？大王只管前去，臣命代州皮木埋伏5000兵将，老臣率领大军屯扎寨口，堂

上不吝于之，免吃会上

1917年春三月，秦王昭王会面时，秦王命昭王封

0: 平生，今奉上瓦封，请大王机智，我们也好意相还啊。
1: 喽，吾乃堂堂秦王，焉能机此瓦封？连相日，你的胆也特大了。
0: 大王，你分明是以强凌弱，今日若不击否，我连相如
1: 怎么样？
0: 要以我向上之心，无见于

0: 浪击风，立党载入史册。
1: 载入史册。昭十九年春三月，赵王秦王会于

先吃，首都咸阳以为清河。

因为先吃薄比饼棒。

是尊而有大，颠而有狂，这面赤灰裳分明是暗藏杀机，我国君臣早有准备，李牧将军保驾前来，还有廉颇老将吞扎寨口，一个个摩拳擦掌是准备对敌，待望若先这面赤灰裳不热闹们来来来，叫他们站上几百个回合，我们也好万说啊。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0: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乘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7: 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

0: 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4: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6: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8: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9: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0: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9: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 概在24度以

0: 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7: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4: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9: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8: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9: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8: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的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者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4: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4: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

0: 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 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4: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

0: 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4: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5: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6: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7: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湿式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湿式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田间上演人机抢收大战，黄冈市浠水县全力抢收早稻；孝感市孝昌县全力推进太子稻基插秧，夯实优质稻米丰产基础。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两周上涨，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样？今年下半年猪肉走势又会是怎样？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七月本来是梨树果实结满枝头的时节，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土专家姚凤军说，这其中暗藏玄机。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秘。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随州市破解乡村电商痛点，全链条托举村播经济。从烂在地里到订单20万斤，恩施鹤峰萝卜缨成为市场新宠。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乡村节目。眼下黄冈市溪水县早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当地组织人员和机械全力抢收早稻。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刘新球，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1: 这几天在溪水县汪岗镇陈庙河流域万亩稻田里，20多台套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正指挥农机手抢收500多亩早稻。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2: 避免出现这个舱门灾，就联系了几台收割机，力保啊全部收割完。
1: 抢收不能蛮干，科学减损是关键。当地组建农业科技小分队，下沉各村组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有序抢收，降低机收损失率。溪水县汪岗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杨小宝：
2: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然后我们把沟池啊清好，后期的话再进行收割。
1: 抢收拼的是速度，靠的是机械。溪水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当地提前统筹调度农机6000台套，保障抢收进度。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农机手何伟：
3: 尽量帮农户抢一抢，一般的我们这几天一天能割个5-60亩，然后我们几台机子轮班倒，歇人不歇机。
1: 收割后的早稻第一时间运往就近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防止因堆放受潮出现发芽霉变。溪水县团皮镇李岗村烘干厂负责人郑全生：
4: 我们每仓烘干机装稻子的容量是30吨，满仓的负荷则是120吨，这农户的收割是应收尽收。
1: 目前溪水县共60台套烘干设备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可烘干水稻1415吨，确保抢收与烘干无缝衔接。溪水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齐征：
5: 督导种植户进行抢收、抢播、抢插工作，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在田的晚稻秧苗，就我们要加强晚稻秧苗期的管理。
0: 眼下正是太子稻插秧的大好时节，连日来孝感市孝昌县各地的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有利时节开展机械化作业，依托现代化农业装备赋能，全力推进太子稻插秧工作。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的农耕场景在沃野田畴间铺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来听孝昌台记者张思琪、丁天乐的报道。
6: 走进花溪乡吴店村太子稻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水田阡陌纵横，波光粼粼，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匀速前行，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扎根水田，短短10余分钟，大片水田便完成了插秧，田间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热火朝天的景象。
7: 花溪乡种粮大户高艳芳：
8: 今年我种了太子稻500亩，以前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费时费力，现在采用机插，不仅省人工省力气，每亩产量还可增产100多斤，我们种粮食更有底气了。
6: 相比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在合理密植情况下，插秧机能够更均匀地分布秧苗，有利于作物生长，从而提高水稻产量。
7: 花溪乡农办主任张庆华：
9: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专业农机作业服务队，提供带根、带插、带管一站式托管服务。目前全乡太子稻机械化插秧率已提升至85%以上，既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又抢抓了农时进度。通过科技赋能，夯实前年粮食丰产丰收的基础。
6: 近年来，孝昌县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积极推广机械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生物防治、机械化收割等现代农业技术，大幅提升了产业标准化、规模化水平，跑出粮食产业发展加速度。孝昌县将持续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新技术、新机具，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效率，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孝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0: 员、总农艺师聂琴。
1: 目前全县太子稻种植工作已完成90%左右，剩余地块我们将统筹调度育秧资源与农机设备，大力推广机插秧，抢抓晴好天气，加快作业，确保7月中旬全面完成太子稻种植任务，筑牢今年太子米优质丰产基础。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猪肉市场的最新变化。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7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久违的回暖行情，已经连续上涨2周，而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探访。早上8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李鹏：
3: 最近10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0: 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王玉军：
4: 7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0: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5: 上旬最高价钱它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0: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江西省高安市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小勇：
6: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块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2周上涨。生猪和猪肉价格回暖，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的猪周期迎来拐点呢？今年下半年猪价的走势会怎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卓创资讯分析师荣志发：
7: 截至6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8: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0: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3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正大集团江西区屠宰项目负责人张博华：
9: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8: 3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7月本来是梨树果实膨大挂满枝头的关键时节， 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3000多棵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梨树不结果，土专家姚凤军不仅不着急，反而胸有成竹。这其中

0: 挂果。这背后是土专家姚凤军精心测算的一笔长远账。导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军：
1: 去年才搬进来，更还没有扎稳，就像人搬家一样，得选安家落户才能好好干活。今年让他们的这回大棚好着哩，专心长树扎根，继续养分，明年才能结出有大有甜的果子。
0: 原来这座被称为智慧豪宅的大棚，去年才迎来这批特殊的住户。为了让梨树尽快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姚凤军做出了一个看似亏本的决定，主动放弃今年收成，让梨树休年假安心长。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高级农艺师杨永平：
2: 传统的露天种植，新栽的梨树往往需要10到5年才能进入丰产期，但有了智慧大棚，明年这些树就可以进入丰产期，而且这个优质果率非常高，能达到92%以上，比传统的种植方式要高出40%以上。
0: 这笔丰产账算的是科技赋能的精细账。大棚内安装了上百个传感器，24小时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关键数据。土壤湿度一旦低于60%，智能灌溉系统就会自动补水；温度超过32摄氏度，天窗和遮阳网便会协同联动，将温度牢牢控制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的最佳生长区间。物理隔绝病虫害，大幅降低了水果套袋和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让梨子沐浴在阳光下自然成熟。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军：
1: 这回大棚每年每亩可节省套袋成本1700元，农业支出每亩降低500元，精准采收还能把消耗降到5%以下，降本又增效。明年这个时候大棚里都是金灿灿的梨子，我们要让汉水沙梨走向全国。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如今乡村直播持续火热，在湖北随州，记者发现今年上半年村播们的业绩呈现大幅增长，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助力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科义一起到直播现场去看看。
5: 上午9点，随县小东门村的张荣准点开播，地道的乡音、朴实的笑容被网友亲切地喊作表姐。短短2年多，他就圈粉了10000多人，一天下来卖出1000余单。
6: 随州市随县环潭镇小东门村村民张荣：
7: 以前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肩上哈摆摊儿，丰产的时候哈比较出销路，放个2-3天它就会烂掉坏掉，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卖，其他的哈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5: 张荣不用操心是因为场地设备这些硬件当地政府已经帮他搭建好了，助力还不止这些。刚开始做直播时，张荣面对镜头紧张地说不出话，是当地商务局、营商办、妇联联合开办的村播公益课堂教会了他相关知识和经验。
6: 张荣
7: 他们就是教表姐哈，一点点的怎么去直播，然后怎么去上链接哈，怎么去把我们家乡的这些的哈就是东西分享出去。
5: 政府提供平台强化培训，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启了直播之路。今年6月，随州还针对直播物流分散、成本高的痛点开辟专门场地，建成了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区，几十个共享直播间和物流基地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大伙儿集中发货，整体单量上来了，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6: 湖北某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傲军：
8: 现在有多家商户拉到我们仓里面发货，借着这么大一个单量跟省级的这个圆通总部谈的一个价格，快递费目前降低的是30%以上。
5: 如今随州已打通直播教学、线上带货、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让乡土山货出山之路愈发通畅。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随州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3.8%， 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2亿元，同比增长25%。

0: 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赵希。
1: 下一步探索田间课堂加直播间融合模式，手把手教农户边采边播，让原产地成为最好的直播间。
0: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十堰看看。十堰是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的老党员艾春武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油橄榄特色产业，以党员先锋本色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出党员带头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琦的报道。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地处深山，山地贫瘠，区位受限，缺乏稳定主导产业，群众增收渠道单一。2012年，艾春武立足村内闲置山地资源，主动扩大油橄榄种植规模，以特色种植业补齐乡村产业短板，积极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支柱产业。云阳区五星精锐油橄榄专业合作社艾春武：
2: 当时这个产业在国内比较稀缺，然后我就想利用村里山地种植起来。2012年。扩大了油橄榄种植面积。
0: 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之路充满坎坷。2017年底至2018年初，极端天气来袭，低温冻害对油橄榄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王庄村橄榄树损毁率超80%。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重创，艾春武主动外出取经，寻方破局。艾春武：
2: 当时我非常着急，先后到甘肃龙岩还有青川考察40多次，引进了一些防害一些品质，比方说皮小粒啊、耐心儿、皮巴儿，这都是适合我们云阳区种植的一些好的品质。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共富。产业稳定发展后，艾春武坚持产业发展与带富群众双向并行，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切实解决群众务工难、增收难问题。王庄村村民罗华兵：
3: 工资一天一件，中碗关东饭，干了有时间。
0: 在艾春武的示范带动下，王庄村油橄榄产业逐渐实现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同时吸引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油橄榄，形成抱团发展、集群增效的产业格局。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艾友仁：
4: 发展了这个油橄榄之后，带动了我们村的这个百姓啊，在家门口不能够就业，减轻了这个家庭负担。同时呢，外边的市场主体啊，看到这个发展产业比较好之后啊，然后引进了自家这个市场主体，共发展了1000余亩的这个油橄榄产业。
0: 深耕乡土数十余载，艾春武以恒心守初心，让小小橄榄果成为王庄村的生态林、富民林。截至2025年，该村村民户均增收800元，村集体增收50000元。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州鹤峰县去看看。近日，鹤峰县的高山红皮萝卜进入了集中采收季。在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每天晚上都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多位村民在挑灯夜战，巧手加工萝卜缨。过去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也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真正实现了萝卜浑身都是宝。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5: 走进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玉凯农业的加工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手中小刀飞舞，熟练地将萝卜缨子上的叶子削掉，只留下鲜嫩的茎杆，随后打包捆扎。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村民黄亚琴：
6: 以前的那个萝卜缨子是卖不成钱，都烂在地里的，现在把这个萝卜缨子给它修一下吧，请精品的可以卖出去。
5: 村民口中的精品，正是眼下泡菜市场的新宠。可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萝卜茎杆，如今它已是订单不断。目前萝卜茎杆的订单量已高达20万斤，单价稳定在每斤3元。这些茎杆经过精深加工制成泡菜，凭借爽脆口感和独特风味，不仅在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站稳脚跟，今天首发山东市场的10000斤订单也正在装车起运。曾经一文不值的废叶子，如今串联起了村民的增收新渠道。鹤峰县玉凯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加工中心负责人李顺：
7: 目前的工人20几人，正在不断的招收工人，扩大规模。
5: 萝卜缨变废为宝，红皮萝卜本身更是市场上的主角。 在加工车间的另一条生产线上，刚从高海拔基地采收的新鲜红皮萝卜正通过全新的清洗设备进行美容。李顺：
7: 我们今年更换了清洗萝卜的新机械，是一种圆盘的，它叫圆盘清洗萝卜机。它目前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使萝卜洗出来更加漂亮、更加光泽，不伤萝卜皮。
5: 好品质带来好销路。截至目前，鹤峰高山红皮萝卜的市场销量已突破100吨大关。嫩叶做泡菜，快耕闯市场，全产业链的开发让昔日不起眼的高山萝卜身价倍增。鹤峰县正依托13.8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将这份高山宝藏转化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强劲动能。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段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认识一位九十多岁依然保有少年意气的水利大家。他从乡间赤足奔跑的少年成长起来，以山河为卷，以水利为笔，写就了一生的科研传奇。如今啊，年过九旬，仍然勤学不辍。之后我们重温一首传唱了八十多年的经典，一群和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用清澈的童声合唱，向八十多年前的少年英雄致敬。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一起品读魏晋风度里的生活美学，欢迎收听。九十多岁的年纪该是什么模样呢？张楚翰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健步如飞，声音洪亮，眼里啊永远有不灭的少年意气。他是我国水利工程领域的大家，当年那个赤足奔跑在乡间的青涩少年，凭着一股勤学多思的韧劲儿，一步步成长为以山河为卷的水利专家。如今他仍然坚持每学期给学生上大课，对天文地理人工智能样样好奇，闲暇时啊唱歌做操骑车通勤，把日子过得鲜活多彩。勤学多思，溯源探意，律己助人，求实尚美，这十六字座右铭他守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先生的德行与智慧恰如水流，奔腾不息，润泽万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系列节目《先生张楚翰赤足奔跑，山河为卷》。
2: 就这四十年干起来的，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当初的选择感觉到是正确的选择，无怨无悔。
3: 张楚翰，1933年出生于广东梅州，今年92岁。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他提出的多项技术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我国300米级高拱坝抗震设计中。三峡、

0: 小湾、西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世界级工程都烙印着它的足迹。南水北调、怒江保护与开发、唐家山堰塞湖整治、雄安新区生态水城建设、黄河水与工程方略等项目，都凝结着它的智慧。
1: 秦海甘肃，
2: 水利万物，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这份重要，既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映在都江堰和大运河的波光里，千百年后也被刻入张楚汉先生踏遍山河的铿锵足音。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绵延数千公里，海拔最高超过4000米。2022年，年近九旬的张楚汉再次全线查勘，热忱与勇气一如当年赤足奔跑的追风少年。或许是童年饱尝艰苦，不怕苦便成为张楚汉的人生底色。
1: 家里也比较贫困，没有来源，就靠几亩地，别说是鞋穿不上了，15月份水稻还没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
2: 出生于时局动荡的1933年，日寇铁蹄肆意践踏神州山河，岭南眉县的婴童也躲不过风雨飘摇。出生一周，父亲远赴南洋谋生，4岁，母亲去南洋寻找父亲，再聚已是40年后。在祖母和婶婶的抚养下长大，所幸张楚汉不负众望，长成了大人最喜欢的模样。
1: 很小，祖母带着我进城，人家长大这干什么？科学家从小就有这个理念，就是物理呀、化学啊、数学，我都特别喜欢。小学到中学都是名列前茅。
2: 少年时，他光脚踏着晨霜与暮色，20多里往返于家里和学校。19岁，张楚汉又光着脚翻越了南岭，一路跑进北京清华园，如愿就读水利系。
1: 我们几个考上清华的人同学，大概有4、5个吧，西大操场每天下午4点多钟出来锻炼的时候，还光脚，10月份了。哎，大家都看那几个广东小伙子怎么来光脚跑步，特别有意思，一道风景线。
2: 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他是清华园里的风云人物。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研究生阶段是从我国水利水电领域的泰斗张光斗先生，他是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锐。
1: 他第一天就告诉我，张楚汉，你好好的把数学和力学给我好好学补起来。他认为当时的青年教师理论基础都不行，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就是学了数学物理方程、普遍函数论、代数、积分方程，力学方面的弹性力学、结构动力学，这些大学本科都不学的。我就到哪呢？到数学力学系去，工程物理系去进去学去，狠狠的把我的基础打了一遍。
2: 学数理化不吃力，英语却成为张楚汉的拦路虎。
1: 我73年出国去参加世界大坝会议，就到了那里以后啊，就简单的聊几句还可以，一到美国人、英国人讲的英文听不懂了，就痛下决心回来啊，就听英文广播，还挨批判。那我听中国广播电台的英文可以吧？我还听，一直听到7、8年。
2: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我国选拔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张楚汉凭借多年专业积淀和此前苦功的英语能力脱颖而出。这双曾走南闯北的赤脚，此刻站在世界水利科技的最前沿。然而，巨大的差距也给张楚汉带来强烈冲击。
1: 差距之大，那不是一星半点，大概差30年。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母系试验，到了美国呢，它完全是数字化了，房屋、桥梁、大坝、隧道、地下、岩土、水流，全有，都计算机的东西，一个大磁盘，那里就全部程序都在里头，所以感觉到差距非常之大。
2: 立志把国外先进科技带回中国，年过45岁的张楚汉把自己变回年轻人，以不服输的姿态昼夜攻坚。他是从头学起的白纸，也是进入知识海洋的海绵。
1: 2020 年多就基本上没有礼拜天的，没有寒暑假的，天天晚上十二点回宿舍，哎呀，就是累呀，老累呀。但是呢，不断的有所进展，很有兴趣，工作往前走的时候很快乐。
2: 从理论到实践的距离，唯有双脚才能丈量。有人劝说张楚翰留在美国，他目光坚定，我们的天地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1981年，他携万卷所学回到祖国。
1: 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国家那么样的规模的，美国也没有，欧洲也没有，日本也没有，就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高坝水电站的蓬勃兴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2: 彼时的中国各行各业蓬勃兴起，水利工程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也给张楚翰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初试身手是四川西南部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这是20世纪我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
1: 我出国之前都还没有开始搞高坝，就从我回来以后二滩开始，第一高坝二滩240米。
3: 那当时在中国建高坝有什么难度呢？
1: 那当然了，那么高的坝我们没有建过啊，没有修过啊，特别三峡那么大的水，你怎么修啊，怎么截流啊，大坝这个混凝土怎么浇筑啊，怎么防止裂缝啊，300米高的坝怎么能够抗震啊，有一点闪失的话不得了啊，百亿的窟窿，你想想下游的城市那灾害是无法设想的。
2: 高坝水电站最怕地震，而西南地区又恰是我国地震活跃地带。面对这一世界级工程难题，张楚翰带领课题组展开攻关，创新提出的科研成果保证了高坝水电站的安全性。
1: 西南地区都是强震区，你不修也不行，这个地方水资源又最丰富，我们先研究出来方法应用到工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现在已经世界公认了。
2: 从二滩到三峡到白鹤滩，从雅砻江到澜沧江到金沙江，我国几乎所有高坝水电站都留下张楚翰的身影。他跋涉在悬崖峭壁与湍流险滩之间，俯身勘察，仰头丈量，为每一道坝体量身定制抗震安全方案。最揪心的一次还是2008年5.12大地震后的汶川，
1: 高处是堆积的那个滑坡体，公路也不断的堵塞，有一次车开过去之后，后边那石头就滚下来。
2: 当巨大的堰塞湖如利剑高悬，北川、绵阳等城市万分危急，张楚翰作为专家组成员，先后5次前往震区，和团队日夜计算预测溃堰洪水过程。余震不断，山石滚落，他站在危岩之上，江风吹起鬓边白发。那一年他75岁，没有个人安危，只有国家与人民重如千钧。
1: 国家面临着那么重大的灾害，要你提出一些建议，你身体许可，就应该身先士卒嘛。我们一起去了以后，就开始计算到底挖到什么程度，写到多少洪水，溃坝的洪水会有多大，下游绵阳安全不安全，主要是在做这种快速的评估和计算。
2: 老当益壮的豪情化作天地之间的继续躬身前行。近20年，张楚翰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向国家提交了10多项咨询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中就包括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
1: 白洋淀怎么治？那是一个洪泛区，防洪怎么办？地下水严重超采怎么恢复？最后就是雄安新区建起来以后，几百万人口，交了水怎么保障给他？我们提了4条建议，现在基本上按照这个来实施。
2: 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但张楚翰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培养了无数后起之秀，他最喜欢爱提问题的学生。
1: 要独立思考，不要墨守成规，都敢一提就质疑，而且要创新，不能够老一套的搬过来。
2: 学生敬畏他，因为他对学术要求极高，学生也爱他，因为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清华大学教授王进廷是张楚翰第一批博士后之一，如今已是中国水利领域中流砥柱。
4: 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每次去那改的都应该是面目全非，基本是推翻重来的感觉，所以心里呢有时确实挺是不敢去找，这就压力挺大的。但是一旦真正的改好了，我们把论文投出去录用了，那心里还是非常开心。
2: 张楚翰总说工作使人年轻，92岁，他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好奇探索未知的精神头不减当年。
4: 张老师现在每天还在办公室，每天在学新知识，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尤其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热，也多次跟我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
1: 人工智能 DeepSeek 啊，搜索啊什么的我都行啊。
3: 你主要会向 DeepSeek 咨询什么呀？
1: 哎，我什么都咨询，医药、健康、水利、碳中和。
3: 那您问他您专业的东西，您觉得他回答的好吗？
1: 好，相当不错。现在研究地震也好，防灾也好，人类积累可能绝大部分都在他里头，让他为我们提供很多方案，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派上用场的东西。
2: 张楚翰仍记得40多年前初抵大洋彼岸瞠目结舌的那一幕幕，记得他在异国他乡的计算机房工作到深夜，坐上午夜末班车看到的窗外霓虹。如今张楚翰终于不用再羡慕其他国家。
1: 高坝水电站工程，中国现在已经世界第一，我们的规模、我们的建设的难度、高度都世界领先第一，这毫无疑问。在创新理念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条件吧非常之好，我们有条件做到既是我们首创的理论方法，又应用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工程实践上去。
2: 岁月可以染白鬓发，却磨不灭心底的少年气。这份少年意气在80多年前也曾经闪耀在一位13岁少年身上。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上个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词作家方冰和作曲家李杰夫亲眼目睹了根据地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的英勇事迹，写下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13岁的王二小从此成了几代人心中关于少年担当的深刻记忆。这一次成都葫芦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用多层次的合唱改编重新唱响了这首歌，一首跨越80年的歌在同龄人的歌声里成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接下来来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童声合唱版《

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

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自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

0: 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入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九十多岁依然滚烫的少年意气，到八十多年前十三岁的无畏担当，有些精神从来都与年龄无关，总能在不同的时代里发出同样耀眼的光。半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品读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1: 一书一世界。
0: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有一个长长的托脚。在这个床的四周设有高屏，有顶盖，而且还有帷帐，这就俨然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这种架子床应该是汉代斗帐的发展，但是大家看这个帐架，这个帷帐的架子是直接插在底下的床的基座上，这个在以前很少见，合二为一。而且我们来看床四周的床屏啊，这个床屏呢不高不矮，我们可以从这个红衣人的这个形象看，它是在人的腋下，而且它是可以拆卸下来，一共有12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大，体型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

0: 代性质的文化活动，徽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带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呢、啊，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谈得非常的开心，一谈就谈到了后半夜。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恣意潇洒，快意人生。魏晋时期的床除了可以谈玄论道，还是权力的象征。这皇帝啊，白天在床上处理政务，晚上就在这个床上睡觉，这个床就叫做御床。
1: 魏晋时期的御床啊，就相当于后世皇帝的宝座，它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0: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抚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他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辅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当然我们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到魏晋名士敢于明言劝谏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说了这么多御床，那么这个御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西晋陆会所著的《夜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16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3丈，冬月施蜀锦流苏斗扎，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3丈。3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四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五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些富豪们不能坐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

0: 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在东晋时期啊，王家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拾遗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石崇的象牙床的记载，说石崇把一些沉香屑就撒在这个象牙床上，然后呢就让他最宠爱的姬妾踩在这个沉香屑上，如果没有留下脚印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1: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上，那么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仍然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二十四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政事多与之谋，遂世庶归养，上美引荐长生独榻。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释慧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啊，宋文帝都和这个释慧林商量，所以世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释慧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释慧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庾亮称赞他，这庾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庾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

0: 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

0: 身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

0: 速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

0: 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的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 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0。

0: 3:30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

0: 关志欧在武汉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1: 湖北全力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三家企业签订两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我是周田，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30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省科教、产业、人才、医疗等优势，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强劲动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的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平台。关志欧来到创新中心，与入驻企业伊瑞德、格林泰克、宁动医疗等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情况，查看产品应用展示。他指出，脑机接口是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湖北在这个领域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中心建设，更大力度培育和招引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初创企业，强化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省市区要抢抓机遇，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整合资源力量，凝聚创新合力，以光谷速度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加快发展。在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听取全球首个稻米造血一类创新药研发应用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引领优势，积极扩大产品生产应用，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让创新成果更好服务群众健康。在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关志欧认真查看企业核心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企业锚定基因诊疗前沿领域，坚定不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攻克肿瘤疾病做出更大贡献。关志欧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根据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系统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应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参加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元超报道。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审议湖北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基本原则，坚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更加科学务实地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聚焦消防、交通、危化行业、各类矿山建筑施工以及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旱涝急转等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重点，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责，尽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切实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认真编制和实施好全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聚焦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创新要素配置为核心的高质量市场化改革，切实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全省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创新体系、成果转化体系、产业培育体系、科技金融体系四个支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0: 湖北台消息，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黎东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国家有关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彻底抓好国考反馈问题整改，充分发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作用，用好定点帮扶力量，统筹优化驻村帮扶。当前要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防灾减灾、生猪生产和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
1: 大健康是湖北5102先进

0: 造业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总产值已突破万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湖北正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引擎，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湖北台综合报道。
1: 近期，由光谷企业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仅通过肌肉注射，就能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现癌变前干预治疗。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杨帆：
2: 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激活体内全身免疫细胞去识别早期的肿瘤细胞，来主动攻击，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1: 这款全球独家新药能快速推进临床，背后是湖北完善的医工协同生态强力托举。中国工程院马丁院士团队深耕妇科肿瘤数十年，积累了海量临床诊疗经验，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开放临床场景，大幅压缩试验周期。凯德维斯建成标准化产业化基地，搭建通用腺病毒药物研发平台，承接技术落地。按照当前研发进度，这款创新药最快三年有望获批上市。杨帆：
2: 用一个药物来实现多个肿瘤、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实现平台化技术，一药多用。
1: 创新药临床是转化第一步，规模化量产、国产替代则是打通民生用药最后一公里。在光谷，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河源生物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约1/4的人血清白蛋白进口份额。去年七月，该款稻米造血新药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代长：
3: 我们是已经在启动了这个国际的，包括欧盟、包括美国三期临床研究完成以后，在全球销售。
1: 一款创新药从生产线走进病房，还要跨越市场推广等关卡。河源生物在省内联动同济、协和等三甲医院搭建临床合作通道，全国同步开展临床培训科普。今年产品已通过国家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距离纳入医保报销更进一步。杨代长：
3: 医保局、卫健委、金信厅啊，这个都以系列为这个进院，就把我们这个药列入的鼓励新药目录，在十五五期间能够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来实行国产替代。
1: 在脑机接口这条新赛道上，湖北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的患者，使用湖北自研汉脑之行无创脑机系统训练半个月，就能借助辅具自主行走。这套设备创新融合脑电近红外双模态信号采集，精准捕捉大脑运动指令，操控康复外骨骼，动作识别准确率超过95%，零延时。武汉伊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钟健：
4: 把脑电设备和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呢合二为一，做一个双模态的解码，后续呢就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运动，比如说我要动左腿，我要动右腿。
1: 脑机接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病房，依托的是光谷一套完整产业培育体系，当地组建覆盖120多家高校、医院、企业的产业创新联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脑机接口11条，设立总规模5亿元医工交叉产业投资基金，全方位扶持技术攻关、临床示范、企业培育。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贺海强：
5: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以应用场景开拓为牵引，依托产业转化、管理研究和临床应用这三大功能中心，加快构建从概念验证、临床实验、注册检验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化医工交叉生态建设，光谷脑机接口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十五五期间，湖北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装备等优势板块，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大健康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

0: 健康产业发展高地。昨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三家企业签订两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报道。
1: 两项成果中，草鱼忽长菇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菇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震，
2: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生两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1: 天津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制品研究院院长朱秀彤，
3: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1: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
4: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1: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网箱养鳝第一村，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深耕黄鳝产业30年，年交易额突破6.5亿元，趟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发展之路。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来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报道。
6: 仙桃市张沟镇有全国最大的黄鳝养殖基地，黄鳝就藏在一个个绿色网箱里，在进入市场前都得经过一道严格程序抽检，塘口多面积广，检测员得挨家挨户跑个遍。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7: 全覆盖搞塘口检，不合格的就不许上市啊，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必须要抓紧的，
6: 把好品质才有品牌，这个道理村民们比谁都懂。可早年间这里养的是四大家鱼，效益偏低，村党支部看中了黄鳝这条新路，可当村干部外出考察回来告诉大伙时，却吃了闭门羹。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鳝农刘火军，
8: 黄鳝价格比养四大家鱼的那个价格要高，但是那个技术要求也高，没养过有顾虑怕亏。
6: 为了打消顾虑，先锋村党总支决定党员先行先试，趟出一条路。大家不断试验总结，用2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网箱养鳝的新路子。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7: 当时带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的这个泥土里面埋网的模式，我们有一个老党员就进行了创新，把网箱吊着水中再养，收益更高，产量也增多了，就是先发动我们的党员，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呢就都加入了进来。
6: 从一口塘到十口塘再到7500亩，网箱养鳝的路越走越宽，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党员常年扎根一线，为鳝农提供产销、融资、销售等服务，依托村集体信用背书，村民不需要抵押就能贷款。仙桃市农商行张沟支行客户经理叶顿，
9: 我们依托先锋村集体信用背书和村里统一为农户出具养殖证明，累计协助先锋村农户办理无抵押养殖贷款达

0: 仙桃是张沟镇先锋村善农肖铁兵
1: 贷款100万养三鱼，现在金云湖直接上门，现在网箱有800多口，预计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一年之内就快把贷款全部还上了。
0: 一条黄鳝聚拢了全村的人心，这股发展合力还在延伸。先锋村每年拿出20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起了休闲广场和幸福食堂，村里还推行股份加积分机制，村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多项事务，年底还能领取积分分红，干群合力让美丽乡村既有价值更有颜值。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2: 今年呢也是新增了电商板块，我们预计呢今年在电商板块鲜活黄鳝品类做到全平台第一，我们将持续推进黄鳝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深度融合龙纹鲤产业，以扎实的作风呢守护这份先进荣光。
0: 先锋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30年来，村党总支的党员们带着村民一点点试，一步步闯，把每一件田间地头的小事儿干扎实，把每一条为民服务的实事落到地，这份质朴的坚守正是先锋的力量。
3: 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突破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如何做好防范？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的解读。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报道。
4: 昨天上午，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5: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4: 昨天湖北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钟敏，
5: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4: 今天湖北将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6: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昨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湖北台综合报道，
4: 昨天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也于昨天下午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贾凯，
7: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4: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泉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

0: 汉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吴海涛。
1: 全力保障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0: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孝感则推行带电作业，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国网孝感市开发区供电中心技术人员丁吉：
2: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近日，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正式公示，猛士科技品牌全新战略车型猛士 X700 的申报信息首度曝光。这是猛士 X 系列的首款核心车型，它的亮相补齐了猛士的产品布局，也意味着猛士正式入局大众主流家用 SUV 市场，给中大型 SUV 消费者带来了一款能适配多场景出行的全新选择。
4: 连日来，武汉持续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武汉公交集团提前部署，通过换装窗帘、检修空调、科学调度、精细保洁等4项举措，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的乘车环境。
3: 日前，人工智能时代空间计量与空间统计学术研讨会暨2026年北京大学空间计量经济学前沿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幕式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与会。
4: 近日，记者从中国移动湖北公司获悉，由其助力孝感安陆市打造的智慧交通平台已全面投入运行。该平台融合电子警察、卡口、雷士等多元数据，搭建起智慧交通体系。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家宝宝暖心上线，
10: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9: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3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9: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3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0: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

0: 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无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1: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三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亲室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0: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的厂做抛班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在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松装10个万亩。
5: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我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二零。

0: 分之一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1: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陵岸线的草湾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0: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2: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3: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0: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1: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3: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4: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

伤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假装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矫情。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能赚钱。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七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难得行。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重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重。